我们唱嘛能做啊，托起你唱嘛能说啊，我唱咋说啊？俺他屋里怕我冒三的杀手，莫你看不惯的我，我们是我女人，他你不欣赏凭我，那么是你看就是，俺凭我，那我骂你杀手啊？

看见你的软硬，也不能追呀呀拍呀穿到水呀火。我娘娘，我娘娘，我在你把什么跑马车里，那边穿棉花衣。你要不我来哎呀你呀，你要不要听哎呀你呀，那么哎呀你呀，我娘不管你呀，管不来，我死呀你呀呀，你要娘你呢？我娘娘，你死了，哎呀，俺看我娘娘。

我的爸爸我家乡哎那个乌拉的听到我家乡那我还是用这个东西把哎那个乌拉的我吞没得要来看啥时候那我也没想要的